我和你长虎长棍打军的地，出娘我的不得过头朝干表，出娘相信你哦。사또가영창문을열고지긋이내다보더니그것옹굴지게생겼구나이서방팔자좋구나저러한절대미색을웃봉지를띄었으니내가어찌그때먼저못왔던고볕이뜨거우니동은협방으로올라오너라춘향이올라가아미를숙이고요만하고서있으니사또욕심이대발하여기안거라듣던말과과연같다

人谁知路道？唐明皇爷那日普安寺庙，杨玉璧东不写考功，从派王爷那日普安寺庙，我灭印度庞色的用，又不敢那日普安寺庙出丑的洞。出母的把人要过呢，你出母你还讲哎呦，平阳也有名街头，来平阳财源马大好工，看现在他堵了孙大门菩萨的老杨的你。我一了的东朋友三千片文推了死呢，东家成恩参汉之家阿哲汉之推了个死个你不认同他很美的。그래구간자재가네머리를얹혔다하니그냥반가신후에독수공방했을리가있겠느냐응당예보있을테니관속이냐건달이냐어려이생각말고바른대로말하여라춘향이여짜오듯창녀자식이오나기안에창명안고여염생장하옵더니구간댁도련님이연소한풍정으로소녀집을나와겨서서상가약간청하니노무가허락하여백년가약받들기로단단맹세했사오니관속건달해부말씀소녀에는당치않습니다하그것얼굴보고말들으니안팎게일색이로구나 오간종고다신누는후양공의글짝이라인물좋은여인들이철행이없다건만저얼굴옷같은데그마음마저일색이로구나네마음은기특하나이도령어디나해본대에올라가서귀가때그정가들고대과급제허거있더면철지타양의참시장난네생각하겠느냐네또한고서를읽었다니사기로이르리라옛날기아향이던최초보수절이다너도나를위하여수정을하면예양과일반인의극복단장곱게하고오늘부터그수정들어라사또님듣주시오춘향금복은마금사또님과다르다

0: 是
1: 春寒夜可马的铺泥板草铺古擦身的大门堂春寒暖铺撒一股牛要你这铺里将一步将走擦得暖啊这么热笑
0: 很素
1: 擦得念太不应说教王人呐说要春寒说教的呐说教人一日八个年的说教的都唱啊个也说擦得都苦苦你不认哎呀脱掉的抗生和平不给用的他们了你应古农陪伴红光却看不住我的古农土应古农从这家我把我把我看你也也也把我一定要接受你的一定把我사또충성유무일로보아옵나니역심품은사또에게무슨말을허우리까마는수절분이억탈함이외민부모도리절차적당하다하우리까회전하라는부정남녀절제무심하옵니다사또분이어찌났던지당근이왈칵벗어지고상투웃고가밝은넘고대번에목이팍과로아래턱을덜덜덜덜덜떨며분김에당신이사령을부르겄다오이런요망은년내여봐라사령아내이춘향이란년딸년이년바삐잡아내려라고울방수청동이누루루루달려들어내이년요망은년어떠신

0: 的那皮蛋糕，女青子看门家过后，心头都动完，今天通天一冲，出娘家不那个说，红衣不拉，红衣，红衣侬跑跑了去哟，上场啊陪我得了光，跑的这个阿登苦路少，中途路车路超孤独，那种酸呢？
1: 판소리춘향가였습니다춘향사또앞에나감에서사또춘향을을러댐대목까지오정숙의소리김청만의북장단으로함께했습니다소리판의흥겨움을지나이제는숲을스치는바람같은연주준비했습니다이은경작곡바람숲김성겸의피리하정희의타악과여러분의연주입니다